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进，那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

0: 市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

0: 巴巴。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

0: 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is in the farm, yeah.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

0: 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秦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11。

0: 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一区，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乘一把伞。台东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

0: 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呢，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新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新台晚高峰。
2: 耳边流转的温柔旋律是城市傍晚最治愈的告白，它抚平我们眉头的褶皱，消解我们心底的疲惫，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车水马龙是城市的烟火，袅袅晚风是生活的温柔，悠悠乐章是专属于我们的独处浪漫。
3: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城市的点点灯火次第亮起，揉碎在晚风里，化作前路细碎的星光。人生从来不是一味赶路的奔赴，而是张弛有度的前行。暂时放下所有工作的琐碎与压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些奔波的辛苦，坚持的付出，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0: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

0: 南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4: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找燕青谈话，一看燕青长得太美，有点惋惜，言语之间要收买燕青，说给他找个差事，另外还赏他几吊钱。其实这知州啊，两重意思：一呀、他真喜欢燕青，觉着无论如何他不是任元的对手，死了受伤怪可惜了的；另外一种意思呢，他是袒护着任元，万一这漂亮小伙真有两下子把任元给伤着呢，任元是我的好朋友，每年得的奖赏我们俩二十一天做五，你要把他废了我什么得不着了，他有这个意思。但是燕青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大人，多谢大老爷盛情，但是有一样，别看我穷，我也不图惜这俩钱儿。您说您赏给我钱，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对不对？君子取财得有道啊，我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呢、这是一。另外，我登台比武，我不图惜旁的，我就想教训教训这擎天柱，他有点太狂了，我替我们山东人出口气，能赢得他了最好，赢不了我愿意倒霉呀。我跟那主裁说的很好，我都签字画押了，我宁愿我这小命搭上，我死而无怨呢，请大人见谅。这个也和黄大人一听，这小伙子挺梗啊。好吧，既然忠言逆耳，由你去吧。谢大人，小人告退。燕青心里说话了：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你知道大爷我是谁？你知我来什么目的？来这一套呢？燕青坐在心里

0: 有数。离这官走进人群，
1: 呵，老百姓看着这小伙真漂亮啊！就他登台跟任元比武，看看啊，究竟他这两下子如何？真是万人瞩目啊！燕青穿过人群二次登台，那主裁一看他回来了，我说张一啊，真想比武不成？
2: 嗨，这有闹着玩的？
1: 当然是真的了。好，既然真的，你把双手抬起来，本主裁我要查看查看。我说这什么规矩？你查看什么？还用我说吗？我要查看一下你身上是否有暗器。
2: 嘿，哎呀，真啰嗦呀！我能带暗器来吗？
1: 好吧，你随便查吧。燕青把俩手一抬，再看这主裁，从发顶一直搜到脚底下，摸这摸那，把燕青摸得浑身都发痒。燕青说：“这样行不？我把衣服脱了，让你看个清楚。”燕青啪啪啪把扣解开，把衣服闪了，下边就是蹲裆滚裤。燕青把腰带子解开了，我这裤子你看看，中尉啊，我可有点不文明啊，这逼的我没有办法，他要检查，你看我这裤裆里头藏着啥呢？说着把裤子吞起来了，里边有裤头。这主裁一看什么也没有，哎，快把裤子穿上穿上。哎，好了吧，这回你放心了吧。燕青把裤子提起来，免上腰带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然后一掖上身就光着膀子，这身肉真招人喜欢，粉奶奶的肉缠缠连连的。另外燕青前后心两臂都刺的花纹，都刺的大朵牡丹花，好像这个宋朝人呢有一种时尚，专讲叫纹身。你看九纹龙史进，为什么叫九纹龙啊？前心后背两臂绣了九条龙，绣的是栩栩如生。有许多人呢都爱纹身，所以燕青的身纹的非常好，底下人暗自称奇。检查完了，主裁点了点头，可以了，没带什么危险利物。我说比武可以开始了。燕青一听，哎，慢，等等等啊，你什么事儿？我主裁你不公。哦，我哪点不公？那你就不公啊，叫大伙儿评论评论呢、啊、你光检查我了，怎么那任元你不检查呀？你瞅他穿的里八层外八层，我怀疑他身上带着利器呢。那你怕我伤着他，我还怕他伤着我呢，也应该脱去衣服检查。乡亲们，大家说对不对呀、啊？底下人一听，真那么回事，哗，对，赞成，也应该检查，让我们大伙做个公证人，对，得检查。这主裁一听，我也没办法了，好好好好。任武师，对不起，应大家的要求，您呢也得把衣服脱了，我们得检查检查。
3: 开干！
1: 任元心说，自称叫张一这小子真刁蛮呐、啊！啊，没办法，把衣服脱了。老百姓在底下一看，哎，那身上穿着冒光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啊？怎么穿这玩意儿？铁背心得扒了，铁坎肩得脱了，哎，一切一切全扒掉。另外把裤子吞起来，还有铁裤衩，当众出丑啊！幸亏这铁裤衩里头还有内裤，不也就赤身裸体了，全扒掉了。什么铁护腿、铁护胸全去掉了，把鞋也脱下来了。燕青也不例外啊！哎呀，这主裁一看他这鞋底是铁底儿，头前带尖，后头带钩，这不行啊！

让他脱下来，另换一双鞋。这回可好，任元也赤身裸体，下边是兜裆滚裤，蹬着一双普通的靴子。这任元这气儿就鼓鼓的，心说我白准备了。另外当众出丑，就听底下有人议论，有人骂：“呸！什么东西？怪不得前年去年他获胜了。”闹了半天，他里边带着灵孙儿呢，这都什么玩意儿？还穿铁背心，哼，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就这样把人家赢了也不光彩，真不要脸，真没出息，真是小人之辈。舌头板子压死人嘛，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弄得这个任元脸红脖子粗啊。把这些零碎包吧包吧拎到台下去了，交给他一个徒弟保管。这回主裁才说话：“张一啊，这回你满意了吧？”“嗯，满意了。”“哎，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就知道他得带零碎。这回行了，行了，二位开始准备吧。”任元一拨了脑袋：“没什么准备的，就等你发话了。”等我发话，二位各就各位。说个各就各位，再看任元站在东边，燕青在西边。这任元二臂齐摇，嘿嘿嘿，拉了个跨虎登山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虎着脸瞪着眼盯着燕青。燕青就往西边这一蹲，抱着俩磕膝盖，呲着牙瞅着任元发笑，吊儿郎当，毫不介意。再看这主裁站到他们两个的中间，把小旗一展，开始。这下场子上就静下来了，大家的眼睛瞪得溜圆呐，往台上看着。那李逵呢也不例外呀、啊，李逵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担心燕青的安危呀。李逵心说话：“小兄弟，攒足劲儿啊，可千万别慌，打仗就怕心慌啊。老天保佑啊，东岳大帝保佑啊，保佑我兄弟平安无事。”你看李逵这人的心肠特热，单说擎天柱任元。任元晃动双臂，左摇右晃，往前摸索着前进，心说他妈这小怎么不动弹呢，呲着牙瞅着我笑，这什么意思，这不斗气儿吗？他走到台心了，燕青也没动，没办法，擎天柱又往前走了几步，燕青还没动。但是没动归没动，燕青的眼睛盯着他下半截，肚脐眼往下他盯着。任元一看，哦，明白了，他奔我下三路。哼，小子，你错打了算盘了，我一条腿要扎了根重有千斤，你能动得了我吗？哎，给他来个虚晃一招，引他进攻，然后就把他给逮住，轮板子啪把他给摔死。任元就下了狠茬子了，离着燕青不远了，把左腿抬起来，在燕青的面门倒了一下，就晃他的眼神。燕青是干什么的？从小就学武，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他盯着他下半截，这是虚晃一招。其实燕青早就打好主意，奔他上三路。你看这任元还真就没猜透。他拿左腿一晃的功夫，再看燕青飞身形撑从任元的左嘎子窝穿过去了，任元的腿一晃人没了呀。任元急转身一看，燕青在他后头呢，他把双臂抬起来，张开蒲扇大的大手，哎，来抓燕青的肩头，就他那大手要揪住的话，燕青就跑不了。这一招叫虎扑子，就像老虎扑人的意思一样，无就

到了。这燕青一不慌二不忙，往下一搓身，从他右嘎就我呲灵又钻过去了，他一下子扑空了，屁股撅起老高了，哎，又没扑着。这下子可急了，第三次转身奔燕青就是一脚，哪知道浪子燕青单偏脾气往空中一纵，忍从这擎天柱身上越过去了，这身子够多轻啊！台下的老百姓一看，鼓掌喝彩，好功夫，好轻功啊！哎呦，这任元呢，左扑没扑着，右扑落空了，三扑四扑，没有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家就冒了汗了，他有点稳不住心神了，方寸一乱，气得心直跳啊！心说张一呀、啊，张一呀、啊，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你比猴子还快，好小子，你真气死我也！哎哎哎哎，他连着又扑了几下，还没扑着。燕青一看差不多了，小贼，我就叫你心烦心乱，你方寸一乱，我好进攻。现在到了时候了。再看燕青往上一掌身，探双臂奔他的武棍，哎，这也是假招。任元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两臂一搭护住面门，哎，这一招叫老君关门，他一护面门上当了。燕青一看他俩手抬起来了，中盘下盘都空了，再看燕京往下一搓身，哎，这招可够厉害的，左手穿他的裆里头，抱住他的屁股蛋，右手一推他的迎面骨，抱住他一条腿往上一周，就劲儿使劲儿，这人两条腿是根，把两条腿要给搬起来，这人就悬了空了，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了。那燕青身子都快，抱住他腿之后往怀中一抱，一使劲一掌身，小子你给我起来吧，你就整个把这擎天柱给举在空中。燕青滴溜一转身，就劲使劲，哎，一发手你给我抽去吧，你这下擎天柱任元这乐色大了，在空中像风车一样一转个，就奔台下射出去了。老百姓一看，快闪开，别砸着，别砸着，往两旁一闪，把砖地露出来了。任元头朝下，脚朝上，夸一声贴饼的，正好贴地上。那任元本来坨就重，这下摔得实实灰灰，就听见任元来了这么一声，顿时就翻了白眼了，虽然没摔死，也剩了不点一口气儿了。台上台下一阵大乱，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好啊，打得好啊，这小伙子功夫真棒，这回你夺魁了，这回让给这小伙子夺魁了。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台下前排站的都是任元的徒弟30个，还有抬轿子的彪形大汉，手里拎着马棒，拎着鞭子，拎着哨棒，一看老师被人家扔到台下去了，这还了得，这30人一窝蜂一样就上了台了，打死他，打死他，废了他，废了他，过来把燕青就包围了。燕青能耐再大，持手空拳呢，还光着个膀子，燕青一看这怎么办，就得抢他们手里的家伙事突围，
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在台下看得清

李逵一看，哎，小子们，你们起哄啊！爷爷大完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个场合，李逵可定愣了，一个顶十个，飞身已经跳到台上。那位说怎么不亮斧子？没敢拿，因为这检查的严，那斧子和燕青的刀都在那住处放着呢，但也不能赤手空拳呢。哎，李逵，你说他傻，有时候还挺尖。他一看后边是供桌，武功在那摆着，一对明晃晃、风魔铜的大蜡签儿，那敬神用的。那蜡签上插着红蜡，底下是四方的大底座。这家伙能有二尺多长，那分量也够沉的。再看李逵过去把蜡拔掉了，一手抄起个铜蜡签儿来，这兵刃多特殊。小子们来吧，俺李逵大完了！乒啪乒，哎呦乒啪，哎呦乒啪当乒啪。这三十多个人让李逵打的是伤的伤，死的死。燕青一下腰夺了一条哨棍，哥哥走。知道土了篓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咱们且说那位主裁，那主裁一看今儿这事儿大发了。李逵那一报名，黑旋风李逵，这主裁一听啊，梁山的黑旋风，我的妈呀，背不住，梁山的人都来了。这位吓得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当时是昏死在台口。那位知州黄的人一看乱套了，一听黑旋风李逵来了，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赶忙叫人搀着从后门他跑了。临跑告诉守备，快快把梁山的贼寇抓住，不能叫他们跑了。那守备没办法，点兵带队就得过来围攻，当大官的跑了。这下可乱了套了，这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啊！一倒一片，一倒一片的，人罗人，人压人，有的人就蹬着人过去，您说得死伤多少人呢？要不说呢，这看热闹也得分场合啊，往往心情挺好，一家人来看热闹来玩来了，遇上这种事情，这一乱把命就得搭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急死的急死，踩死的踩死，哭爹叫娘。那官军想过来抓李逵和燕青，谈何容易，人太多了，他们得挤过人群才能过来。就在这时，燕青和李逵蹬着人上了矮墙，蹬着矮墙又上了东岳庙的大殿了。他高啊，哥两个上来，官兵就追上来了啊，咱房顶上呢，别让他们跑了，够不着够不着，往上爬，现找梯子上面大殿。你想那大殿好几丈高啊，哪那么容易就找到梯子？好不容易把几个梯子接在一块竖在这，刚爬上来，李逵蹲到房檐这儿，嘿，来了，哈哈，我燕青兄弟，你露了大脸了，你在旁边坐下歇会儿，交给我了，你看个热闹。李逵接下几片大瓦，摞在自己的身边，上了一个，他举起一块瓦来。下去吧孙子啊，啪，哎呦，咕噜咕噜咕噜，扑通下去一个，刚一冒头又一块瓦。这李逵就接瓦打冠军，冠军摔死的摔死，脑浆崩裂的脑浆崩裂，上不来呀。守备急得要命，快取弓箭，拿箭射他们。哎，时间不大，把弓箭手给调来了，这玩意可厉害，三十名弓箭手一字排开，

0: 把箭搭上，是啊，瞄准了，啪，真真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燕青一看有点害怕了，我李哥，这箭咱挡不住，赶紧从后坡逃走。
1: 是嘞，
0: 哥俩一转身奔后坡，顺着后坡出了下去了。那个燕青会轻功，那么老高下来往下一蹲身没什么事儿。李逵不会轻功，练的是硬功，从上头一跳下来把地都砸个坑，哭痛，哎呦我的妈，哎呀兄弟我腿崴折了。没事没事，哥哥起来，真没事，没事随我来，你我弟兄往外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这首歌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光看这个名字就觉得我不想回答，就像别人问你你是哪年的，你今年多少岁一样。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唱的其实就是生活在城市和尘世当中的你和我的日常。从早上到晚上，我们的一天基本都被这样的一首歌曲给概括了。今天用这首歌曲开场，要从白天的一幕说起。在忙到满头大汗、披头散发的时候，微信突然蹦出一个绘画窗口，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想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毛病哈，我们可能也会时不常的问一下别人。然后我看着眼前的一堆未回复和待处理，突然间有些茫然。是啊，我在忙什么呢？于是白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曲的歌词，那首歌叫做《忙与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字，那就是茫然的忙。我们盲目的忙碌着，然后忙着忙着就茫然了。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期节目的方式也来跟你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你现在可不可以概括一下，然后告诉我呢？在忙什么呢？忙着奔向更美好的生活，为了更美的明天，今天可能就得更忙碌。但是也请记得，不要让每一个今天都一直在盲目的忙碌着，茫然着茫然着，没有了今天，又何来明天？邀请你来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这首歌之后来分享你的留言。现在这首歌唱的是晚上10点半的地铁，听听歌词，是不是你某一次夜归时所看见的场景呢？

着我睡，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

0: 看起来好累。
1: 一首现场录音的歌曲，来自于第三季的中国好歌曲当中，刘锦泽所谱曲和演唱的《十点半的地铁》，填词来自于余歌。这首歌的歌词特别传神，如果你有某天加班晚上十点多才坐地铁回家的话，这些场景很可能也是你见过的，只是音乐人用他们的笔触将这一切给记录了。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一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吹，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会不会是我不敢推，因为怕推了之后起来是一顿拳打脚踢。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中张大了嘴，瞬间有了那个画面哈，大叔张着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着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地铁里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该睡觉的时候和地方偏偏睡不着，在不该睡觉的时候和地方偏偏特别困，就像吃错药一样的，白天服黑片睡得香，晚上服白片不瞌睡，晚上呢忙完一切终于可以睡了，躺床上脑海里浪奔浪涌睡不着，坐过地铁呢坐着坐着晃着晃着睡着了，哎呀过站了，完了迟到了，这可能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副作用，因为太忙，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往前赶，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保持微笑。你最近在忙什么呢？茵茵说前段时间忙到披头散发，过着一天只配吃一餐的日子，前几天终于扛不住了，这几天就闲在家里养身体，还包括多喝热水，过着到点就吃的生活，顺便看看书，

我以为很闲了，但是逃不脱痘痘的惩罚，主要是我亲妈，她说我长痘的脸像是来给爆来给爆，这个要翻译一下，就癞蛤蟆的这个意思啊。天使鱼忙着能够提前完成工作，可以出去休个年假。雷立夏天天忙着赚钱，赚钱，赚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这当中有一个梗，我们的一位听友家的听二代，在给李智舅舅送生日祝福的时候说：“李智舅舅，好好工作，多多赚钱，赚好多好多钱。”赚钱带着口音，是要赚钱。于是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过更美好的生活。”那么问题又来了，最近你在忙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在微博或者公众号搜索李智这个名字，可以给我留言。今天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很写实，前一首歌写的是我们见过的场景，而这首歌曲它在唱陀螺，听着听着又感觉好像眼前有一面镜子，镜子里看到的不是陀螺，而是你自己。

有的就是唱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但其实唱的是长大之后的我们自己。关晓利创作和演唱的陀螺，这首歌许飞那版也不错，李健的翻唱也不错，总之哪版都不错，您可以听听陀螺这首歌曲。陀螺唱的可能就是咱自己，看一下各位在忙什么呢。蜂蜜柚子茶，12号刚搬进新家，夫妻俩和孩子们的东西都要整理归类，还要添置新物品，同时全天24小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累得胃口都大了，能吃两碗饭了。嘿，给自己想多吃找借口是不是？我是伤心的小法，你说我感冒嗓子疼，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都犯了，还要打着点滴工作。小法，首先表示慰问，其次表示理解。我也有过曾经哈，不是在今年，曾经有高烧到39度，还得坚持录节目，还必须要云淡风轻，还是要保持微笑的说，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最近的你在忙什么呢？这几首歌曲都在从不同角度问着你同一个问题。很久没联系的人出现，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你觉得一言难尽，有可能听一个电台，主持人在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呢？那是因为主持人也突然间被别人问，最近在忙什么呢？希望明天我们都可以忙得明明白白，忙碌的不盲目。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这首歌曲来自于曹芳2005年创作和演唱的《城市稻草人》。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在微博和公众号搜索李志给我留言，分享歌曲或者主题。

肖惆怅在1999年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也要作伴》，由姚若龙填词，伍思凯谱曲。这样的一首歌总让我想到樱桃小丸子，因为当年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女同学长得萌萌哒，说话也比较卡哇伊，于是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小丸子。然后我叫她的时候还特地要那种更萌的语气，小丸子这样子叫她。我记得在毕业之前的有一次班会上面，她跟她的一位闺蜜手牵手肩并肩的唱了这首《明天也要作伴》。歌里的第一句就说，哪天你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哪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而在歌的最后说，有事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那是我在接近20年之前的一位同学，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幕，在班会上他们手牵手肩并肩的唱完这样的一首《明天也要作伴》。在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这位同学，后来听说在北京上完大学之后去了广东，留在那边，再后来听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一些歌他们可能和一些人一些名字并没有关系，但是却因为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让一首歌变得有了更多的外延。刚才这首歌曲1999年《明天也要作伴》，也许你当年也听过另外的一首歌，跟它的曲调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填词不一样。这首歌曲也是99年由满江所演唱的《裙角飞扬》，这版的填词者是厉曼婷，收录在满江当年的《烟火》专辑当中。而满江这位歌手有多少朋友当年听过喜欢过呢？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和一些歌的关系有点像是小王子跟他的玫瑰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驯养的关系。有一些歌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歌，和其他的成千上万的歌没什么区别，但是因为你当年和这首歌有一些故事，有一些关联，所以多年之后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感觉这首歌是我的。你倒并没有想什么把它占为己有，但是就觉得这首歌至于你和至于别人是有些不一样的。像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的是当年的中国音乐电视这个节目，刚我搜了一下，其实这个节目现在都还在播出的，只是可能我们如今获取新歌的渠道已经不再是像当年那样子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当年的中国音乐电视60分、中国音乐电视30分这些节目了，还有当年的好多好多，我怎么突然想起了什么综艺大观啊、正大综艺啊这样的一些节目，都是好怀旧的一些对象啦。满江的群角飞扬，满江金海心，当年在索尼的时期发表的这些唱片都非常优质。现在你可能问，哎，对啊，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现在也都在更专注的过着生活了呗。毕竟所谓的时代最前端的都是那些满脸都是胶原蛋白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历史就这么转啊转啊转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得接受这样的现实。就像现在可能正风华正茂的你，再过个10年20年，在听现在听的这些流行歌曲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慨，你发现，诶，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们都没听过了，都不知道了？对啊，因为时代变了。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总的来说都是比较轻快的，虽然说某些歌曲当中还是有一些藏着的离别，但是听起来都觉得像是在春日的午后，比如说群角飞扬这样的一个名字好美丽啊。刚才那首歌叫群角飞扬，和明天也要作伴是同曲的，而现在这首歌曲和刚才这首歌曲是同名的，也叫做群角飞扬，来自于摇乐队。

这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做《裙角飞扬》，让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单车、吉他、长发，还有温暖的阳光。但歌曲最后告诉你，已经50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17岁，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67岁了。年少时、年轻时的那些回忆，总会在一些歌曲当中一不小心的来陪伴你，或者来打扰你。你越来越爱怀旧，有人说是因为你老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只认为说明你的生命的厚度又变得厚了一点点。今天就是这样，今天谢谢有你，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最后一首也是干干净净、清清透透的。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

0: 血血忠魂。
1: 我是刘壮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肩膀疼痛抬不起来，中医妙招对付肩周炎。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的骨伤疼痛二科的主任梁成山梁主任。梁主任您好。
7: 您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关爱骨骼健康，远离肩颈疼痛，守护中老年身心健康啊，然后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项行动，对吧？
1: 对，
0: 嗯，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相信咱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没有受过外伤，也没有做过什么剧烈的运动，可是咱们那个肩膀啊，总是莫名其妙的发酸、发胀，隐隐的作痛。
0: 嗯，
1: 早上起床的时候，肩膀就僵硬、麻木，梳头、抬手都特别困难，是吧？
0: 嗯，
1: 有的穿衣啊，伸手啊，都很费力，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肩膀刺痛，耐人侧身睡觉都会被疼醒。严重的时候，咱们胳膊外侧抬不起来，往后背，
0: 啊，就没办法背手，
1: 没办法摆手。
0: 嗯，
1: 对，就连这个抬手啊、晾衣啊、或提东西啊、梳头梳脸这些最简单的一个日常动作，都变得是寸步难行。
0: 嗯，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出现这样的肩膀疼痛哈，就是第一反应就以为是单纯的劳累胜风受风，然后好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贴个膏药，我去按摩一下，应该就好了。但是不应该这样做，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咱们的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很多患者吧来了以后，就是到我们门诊诊所以后，到这个医院。门诊的时候一看都特别严重了，就是不重视嘛，早期的时候还轻度的疼，不重视。
0: 对。那现在这个肩周炎它分年龄吗？
1: 分的，一般的肩周炎呢分最早的说是50岁的是吧，50间，现在的已经不分年龄了，也不分职业，尤其年轻人的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有电脑的工作，玩手机啊，还有中老年一个体质一个退化，一个气血的亏虚，常年的这个受这个风受害，都是咱们诱发肩周炎的一个主要原因。西医呢对这个肩周炎大多的采用那个消炎镇痛的一个药物，或者打个封闭针，做个理疗的症状就缓解了，但是它本身治标不治本，停药以后啊也很容易复发。长期服用止痛药，咱们还能伤那个，改善那个功能，是吧？给身体带来个二次伤害。
0: 那咱中医呢？中医有什么理念呀、调理方案啊？
1: 咱们这传统中医吧，历经那个几千年的养生和沉淀，是吧？对肩周炎有着独到的认知和理念，和一个完整的一个调理方案，讲究从那个根源上去散害祛湿。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松解咱们捏裂，也不用打针，也不用输液，少吃一些西药，少吃一些止疼的药，艾脆又温和，调理这个肩周的外肌，从根本上能告别那个肩膀疼痛，活动手写，也帮助咱们广大的肩周疼痛的一个病人患者吧，摆出常年的病痛和折磨。
0: 那本期节目也是非常荣幸啊，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梁主任啊，让梁主任呢也带咱们大家深度的去了解一下肩周炎的发病原因、临床症状，还有高发人群，还有日常的误区啊，然后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能够康复锻炼啊，怎么样能恢复得更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对他就有更多的认识啊。那很多这个常年肩膀酸痛究竟就是怎么说呀，就是肩周炎到底是什么是肩周炎
1: 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非常荣幸做客咱们本期的健康栏目，专门和大家深度的讲解一下咱们高发的肩周炎疾病。首先我们先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肩周炎？肩周炎在咱们都是大家习惯性的称之上都是五十节，冬节节或者漏节风，从名字上大家都可以看出这个疾病的特点。首先呢，五十节顾名思义啊，就是说这个病啊高发于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人到中年以后，人体的气血慢慢的衰退，改善精气也不足，筋骨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肩周经络就淤堵，就极易诱发肩关节的一个病变。冬结节呢，就是形象来说肩周炎的一个典型症状，就像肩膀被那个冰雪冻结一样，是吧？关节僵硬凝固，活动手写，膀子一动的疼，还有僵硬麻木的，是吧？
0: 嗯，
1: 屈伸也困难，一般都是无法正常的抬举， 楼接逢就是什么？楼接逢就是中医对接轴叶嘴奔穴一个定义。
0: 中医、这一听就是被风给入侵了。
1: 对，入侵了。
0: 嗯，
1: 不是一听这个中国的海龙啊，说有这穴是吧？中医呢认为接轴叶、根本有因就是风开湿泄侵入接轴的一个经络。局部的毛孔，因为接部的局部毛孔啊，比较疏松，冷风湿气啊，趁虚而入，凝滞于经脉，气血运行不畅，不痛则痛嘛，都说痛则不痛，不痛则痛，是吧？
0: 对对对，
1: 长久的淤积啊，必形成外骨性接轴叶个症状。
0: 那他这个患肩周炎，好多时候就是疼得抬不起来，就会有人说，哎呀，我也没有摔伤，我也没有扭伤，怎么就偏偏会出现这样的疼痛呢？那这个是怎么个回事呢？
1: 咱们从临床医学看啊，就是接轨界、是我们人体活动范围最大，范围最大，结构也最复杂一个轨界，区别其他的轨界，同时也是稳定性最差，筋膜韧带最薄弱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日常所有的上肢活动啊，包括弯折啊、抬举啊，是吧？这一类都需要接骨节的带动。长期反复的一个劳损，一个筋膜持续切拉，日积月累就会造成接轴个软组织一个慢性损伤。就是当接轴啊这个周围的肌腱、韧带、滑囊、筋膜出现就是损伤以后，出现一个无菌性炎症，局部组织就会慢慢的发生那个水肿、捏裂。痉挛，接轨的活动的周围这个空间啊，就是不断的在缩小，筋膜互相捏裂切拉是吧？就会出现，肩膀的一个刺痛，摔胀麻木啊，抬手困难，抬手受限，严重的胳膊都是外侧无法举不起来，也不能弯折，也不能后背翻手。这都是接轴叶患者肩膀抬不起来这个核心原因。
0: 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肩周炎只是简单的骨头疼痛哈，其实并不是哈。这个肩周炎呢，并不是骨头病变。那绝大多数患者呢，拍片检查这个骨骼都是完好无损的，对吧？
1: 对。
0: 那问题呢，就全部出现在这个经络、筋膜、气血，还有这个软组织粘连上面了啊。
1: 对对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呀，我拍片我吃药也不管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生活当中有哪些人群是最容易患上这个肩周炎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发病特点呢？
1: 结合咱们这么多年的临床个观察一个总结吧，肩周炎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高发人群特征，基本上都说一共有五大类人群是接轴叶的重点发病群体。咱们大家可以自行对照自查一下，提前做好这个预防养护。第一类呢，就是咱们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嘛，是吧？也是咱们接轴叶最主要的发病人群，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啊，人体的这个脏腑机能就开始逐步衰退，肝肾精血日渐的亏虚。中医理论呢，就是说肝主筋，肾主骨，肝肾气血充足的话，筋骨才能够柔韧有力。一旦肝肾亏虚，筋骨失养，接部的筋膜韧性都下降，抵御咱们风寒湿气的一个能力啊，就大幅的减弱。经络呢，记忆的都淤堵，自然而然的就是诱发咱们肩周炎。也就是说，为什么50岁上下人群发病的遥遥领先的一个根本原因。
0: 那第二类是不是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上班族？
1: 第二类嘛，就是咱们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是吧？常年的低头俯眼，在那工作，尤其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又比较大，那很多年轻人长期的坐在办公室里，就是开着电脑，也有玩手机，也有长期的保持同一个固定的姿势。就说也不再活动是吧？造成个颈肩个气血个循环长期这个受阻，这个接轴这个肌肉啊，长期的处在一个啥同一个固定姿势一个紧张一个勒索状态，造成个经络一个气血一个气滞血瘀是吧？年纪轻轻的都患上接轴炎了，所以说现在接轴炎也不再说是老年专属病是吧？年轻化发病率。这个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0: 那刚才我听您说，就是女性朋友她患病率是比较高的啊。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第三类嘛，再说常年居家劳作的女性朋友是吧？因为长期做家务， 做洗衣做饭呀、拖地呀、扫地呀，
0: 嗯，

0: 需要长期反复的这个做这个胎结、胎收。
1: 它这个就是过度劳损，
0: 过度的劳损。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咱们女性嘛，到五十岁以后，她们的身体这个，雌激素水平啊已经下降。
1: 哦。
0: 本身个钙流失是吧？
1: 嗯。
0: 也能造成咱肩部一个，抵风害湿病一个能力一个下降。
1: 所以说，女性患病率要高于男性。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咱们第四类就是说体质比较虚害的一个体质，就是说，危害怕冷是吧？这个人群，都是很多人都来了以后，就说我身体都是冬天特别冷是吧？夏天又不该吹空调，又不该吹电扇是吧？平时手脚冰凉，这个就是体质比较虚害的人。
1: 那你像就是夏天长期吹空调风扇的，是不是也不太好呀？
0: 对对对。那个长期吹空调吧，吹风扇吧，
1: 嗯，
0: 又不注意咱们那个肩部的保暖
1: 哦，
0: 夏天又容易露着肩膀，
1: 那尽量就穿上空调服，
0: 对吧？
1: 对
0: 对对，
1: 把这个肩膀
0: 包
1: 裹起来，
0: 包裹一下，护一下。
1: 哦、
0: 第五类呢，在一般的时候，咱们说过肩部这个轻微的外伤，
1: 嗯，
0: 或者是产后虚弱的一个人群，
1: 嗯，
0: 针对女性来说。肩部呢，曾经都说有过拉伤啊，有过扭伤啊，没有彻底的调理，遗留一些这个经络的淤堵啊，这个病根儿，后期的有反复的诱发的，反复的劳作吧，反复的受风害，诱发一个结痛。女性呢，就产后以后这个气血大亏是吧？身体毛孔啊，财不张开，也容易出汗。这个时候如果说吹风受凉。还去侵入结轴，包括切入身体以后，都会落下一个，产后风湿，也就是产后结痛症。
1: 哦，
0: 后期呢也即外骨形成一个外骨性的一个结轴炎。
1: 我发现这个肩周炎发病啊，它有很强的这个季节性特点，比如说秋冬降温的时候，或者是初春湿气较重，也就是换季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就会大面积爆发，就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疼得厉害啊，反复发作。所以刚刚呢，咱们梁主任也跟咱们分享了啊，这五大类的人群，然后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就非常容易是这个肩周炎啊，所以咱们大家呢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咱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症。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扁鹊热线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肩膀疼痛抬不起来，那中医妙招对付肩周炎。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伤疼痛二科的主任梁成山。梁主任，那接下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肩周炎在发病初期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这样的话哈，方便我们大家提前的辨别自查。
1: 这个肩周炎啊，它这个发病啊是循序渐进一个过程，一共分三个发病阶段，每个阶段的症状啊表现也不相同，越早发现调理难度啊越低，康复速度也快，是吧？一旦拖延，进入这个后期的冻结期，治疗周期就会成倍的增加。首先呢，肩周炎是这个初期的疼痛期啊，也是咱们最好调理一个黄金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表现肩膀呀、间歇性个酸痛，隐隐的一个叫憋胀，是吧？有的时候发沉发累，白天活动之后，不适感到加重，休息休息也就得到缓解。所以很多患者怎么说，这就吃力呗，是吧？一个疲劳加重，也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症状，就忽视了。
0: 对，
1: 忽视以后，咱们误以为就是这就是劳累。错失咱们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说日常的抬手梳头、举手拿东西，会有轻微的一个切拉疼，也没有明显的一个活动障碍，所以说大多数人他也不放心上。其次呢，咱们肩周炎，有一个粘连、粘连一个加重期，也是大部分患者前来就诊一个阶段。就说肩部的疼痛啊，就是明显的一个加剧，由于那个。隐隐的作痛啊，变成个持续性那个酸痛、刺痛，肩膀那个僵硬感也明显加重，趁期肩膀僵硬发硬，需要活动，慢慢才能舒缓，这个手臂啊也开始出现个活动和手陷，无法正常那个抬举，一个腕窄，手臂腕窄的时候会出现个明显个撕裂一个疼痛，包括咱们穿衣。尤其女士，扣那个内衣
0: 反背手
1: 是吧？这些都是很吃力。尤其咱们夜间这个痛感啊最明显。往往都是睡到半夜以后就给疼醒了。
0: 因为晚上这个阴湿气偏重。
1: 这个夜间吧，阴气啊比较偏重，是吧？还泄这个凝脂这个气血，也就是无菌性炎症。很多患者一到晚上，这肩膀钻心的疼。就是说睡到半夜就频繁的夜醒，严重的影响咱们睡眠一个质量。最后呢，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是肩周炎这个冻结期，这个重症期，也就是我

0: 唱出这个节目，我也是抬不起来一个整节奏。这个时候呢，结果这大部分那个大米的筋膜就外侧一个捏裂和固化，肩膀如同那个冻住一样缩死一般，是吧？
1: 嗯。
0: 上肢大幅度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外侧丧失，胳膊也抬不去，不能上举，也不能弯摘，
1: 嗯，
0: 翻背时候外侧都做不到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肩膀肌肉开始出现一个肌肉萎缩，一个塌陷，局部的肌肉也改变，也没有力气，是吧？
1: 嗯，
0: 这个阶段呢，怀着疼痛带，就可能就是没有疼了，就是你按压它的时候，触诊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疼的。
1: 哦，
0: 但是它这个，僵硬，摘裂达到一个停峰。
1: 嗯，
0: 活动是严重这个受限，生活上基本上都是不能自立。
1: 那、哦、就已经抬不起来手了，
0: 一动也不能动了，对吧？说是它是个肌肉也咱们最耐跟这个时期。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个非常典型的伴随症状，就是很多肌肉也患者会列的，咱们出现一个脖子僵硬，颈椎，帮这个颈椎一个酸痛啊，手臂发麻，手指发胀，尤其这个手指头啊，都是一直在整天在憋憋胀胀的，头晕乏力，整个肩背一个整体，都是整个从脖子吧到肩到后背这一块都是沉重僵硬。这些都是个经络裂带淤堵引发一个裂缩反应。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啊，咱们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出现以上的任意一种症状，说明这周已经出现一个病变问题，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给予调理，不要再一拖再拖。
1: 咱们梁主任提醒的非常到位啊，就是说我们只要出现任意的一种症状啊，就刚刚梁主任跟我们分享的这几种症状，那么就说明您的这个肩周已经出现病变问题了，一定要及时的干预调理啊，且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因为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最早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初期啊，也是最好调理的黄金阶段。你比如说你出现肩膀间歇性的酸痛，隐隐胀痛，肩膀时常发沉发累，哎，白天活动之后你不适感会加重，稍微休息就可以得到缓解。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可以呢去咱们的邢台市中医医院的骨伤疼痛二科找咱们梁主任去咨询啊，问诊一下。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咱们及早干预，及早治疗。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